科学家和研发者不断在未知中求索，在曲折中前进，在坚守中突破。70年后，面对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我们相聚在浦江之畔， 共同探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善、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回望历史，蒸汽机的发明开启工业文明，电力的普及点亮现代社会，互联网的诞生连接整个世界，每一次科技革命

深刻重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大幅度跃升。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深入思考，共同作答。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此我提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

极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际安全概念、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共建。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

并重，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我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来，中方先后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人常讲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在各国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一年前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我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至。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要始终用人类